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法国总统埃梅诺埃尔马克龙共同宣布的2026年印法创新年，印法伙伴关系得到了进一步鞏固。法国部长安妮勒·埃南福将印度描述为全球创新强国，并欢迎印度在2026年 Viva Tech 大会上担任人工智能国家合作伙伴。印度长官是2026年 Viva Tech 大会上规模最大的国家长官之一，展示了该国日益壮大的初创企业和创新生态系统。德鲁巴迪·穆尔姆总统将于6月18日启程，对中央邦和奥里萨邦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总统秘书处表示，穆尔姆总统将在访问首日出席在中央邦佩杜尔举行的一场活动。该活动旨在通过精神觉醒促进部落社会的赋权。周五，他将参加在中央邦文克莱申瓦尔举行的国际联创天报平日庆祝活动。周六，穆尔姆总统将与总理纳伦德拉穆迪一同视察巴哈德普尔的各项设施，包括当地的学校和技能培训中心，并与受益群众及儿童进行交流。本月21日，总统将参加在中央邦佩巴尔普尔举行的国际瑜伽日庆祝活动。在访问的最后一天，穆尔姆总统将在中央邦库诺国家公园与萨哈利亚部落成员猎豹追踪员导游以及库诺湿地工作团队进行交流。第四轮因和网络对话在新德里举行。双方就不断变化的网络威胁态势、国家战略与政策、需求保护、跨国网络犯罪及执法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对话于16日开始，由印度外交部网络外交联合秘书阿米特·舒克拉与荷兰外交部网络事务务人索大使安瑟特·诺尔曼共同主持。双方讨论了在多边平台上的合作，包括联合国在相关议题上的最新进展，如联合国大气网络犯罪公约及人工智能治理等。会议还重点谈到了加强网络领域的双边合作，并就联合能力建设及培训项目持续开展交流与合作。

台湾总统赖清德对七国集团领导人声明表示欢迎。台湾总统赖清德17日对七国集团领导人的声明表示欢迎。该声明重申反对任何试图通过武力或威迫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行径。赖清德表示，台湾将继续与各伙伴合作，维护区域和平与繁荣。在关于地貌政治议题的声明中 ，G7 领导人重申反对在东海、南海及台湾海峡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心情，特别是通过武力或胁迫手段。之前，中国近年来不断增加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的频率与规模。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印度大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总理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总理纳伦德拉穆迪出席了2026年6月16日至17日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第52届七国集团峰会。此前，总理对美国与伊朗就结束西亚冲突达成的谅解表示欢迎。总理表示，希望该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将有助于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确保航行和贸易自由。莫迪总理还表示，印度期待就剩余问题进行磋商，以达成一项可持续的最终协议。总理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就建立新伙伴关系与中间国际团结主题发表了讲话。在阐述印度的国际合作方针时，总理表示，印度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无论是在国际太阳能联盟、抗灾基础设施联盟、全球生物燃料联盟、环境生活方式行动，还是为目前中一课数活动中的行动，这一理念始终是印度各项努力的核心。总理指出，国际伙伴关系应超越全球化、疏远方的模式，转向团结与平等参与的模式。他强调，国际伙伴关系应优先重视对话与外交，以确保和平与稳定。在峰会期间，总理还与多位世界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莫迪总理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两国领导人重申了对前瞻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强调了印加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并指出具有韧性且可靠的供应链对于加强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莫迪总理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英国首相吉尔斯塔姆瑞士举行了双边会晤，两国领导人回顾了自去年两国总理互访以来，印印关系所呈现的强劲势头。

他们对双方问前的加于伙伴关系表示满意，并注意到近期利物浦大学在班加罗尔设立分校。佐利在七国集团访问期间会见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谢赫·穆罕默德·班加亚德·阿拉纳哈扬，这是两位领导人2026年的第三次会晤，体现了印阿强有力且充满活力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呼吁继续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贸易和商业活动的自由、安全和惨痛。莫迪总理邀请谢和穆罕默德·班加耶德·阿拉和纳哈扬总统出席今年晚些时候由印度主办的金砖国访问。印度的利广播电台听众接着刚刚收听的是一边短评，题目为总理出席七国集团峰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的哪家民族。哪家邦位于印度的东北部，人口约130万。哪家族天性尚武，无忧无虑和欢乐。16个大小部族有他自己的方言、风俗和传统服装。哪家族独特的古老文化已经同现代文化适当的融为一体。哪家族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节日。每年不同部落民族有其一系列的节日。总的来说，节日有2个意义，多数都与农业活动，好比播种、除草和收割等有关。第二种节日用以敬神、感恩、求神祝福、祈求生活丰盛等。一个大部落民族叫做安格米族，他们有一个节日叫做赛克伦约。这个节日的主要目的是增进族人之间的和谐和友谊。这个节日持续一星期或是更长的时间。除家庭大扫除外，身心也受到净化。族人捐弃仇恨、争吵、偏见和疏远。节日期间，族人欢天喜地，喝米酒，杀猪宰牛。有意思的一面是，庆祝期间，男女分居，停止性关系。另一个大部族叫做奥族，其最重要的节日叫做莫阿萨，是在播种期间，是在播种季节后庆祝的。节日期间，族人礼拜丰裕神利加巴，求他保护族人免遭邪恶和痛苦。节日持续6天，在这期间青年男女分居。节日期间大吃大喝，吃的是肉，喝的是米酒，然后围绕着大篝火载歌载舞。恰克桑部族的节日叫做奇伦伊，冷马部落民族的节日叫做纳格达。这2个节日都是在收割期间庆祝的。哪家大小部族的节日都伴随着音乐和舞蹈，各族有各族的主题。对无忧无虑、手脚灵活的哪家族善于跳舞是天生的。奇怪的是，跳和舞是男子的专利权，女子是不可同男子一起跳舞的。只有择良族才允许男女一起跳舞。哪家族的舞蹈都是群体的，没有个人的。他们的乐器有比都和特鼓，都是一种弦乐器，以及笛子和其他吹奏乐器。他们跳舞时穿的民族服装是分析

0: 前燕，他们在音乐伴奏下跳的舞，都是富有意义的，不是颂扬某种英勇行为和部族的传统，就是与爱情故事有关，或是陈述哪家族生活中不久前发生的事。哪家族文化的另一面，可以从他们的手工艺品映现出。男女都能制造具有艺术价值和用途的商品。手工艺品用的材料是当地产的，诸如藤料、柱料、粘土、木料、棉花和植物色素。手工艺品包括有木刻、朱器、铜器、陶器、纺织品和铁器等。妇女只做纺织品，其他物品均由男人去做。在哪家浜，男人被禁止纺织，因为这将导致失去男子气概。他们的纺织品具有不同的颜色，色泽鲜明。每一部族都有其特征。木制品一般都是人像、大象、老虎、犀鸟和其他动物。篮子、项圈、臂环、护腿、围巾和鼓等，是哪家族制造的一些手工艺品。坎雅克部族和万珠部族的木刻品是有名的，因为他们是在烟管上刻人头，然后用绳索串起挂在脖子上。穿戴人显然是一位武士。项链人头的数目代表他所杀的人数，这是古老的风俗，现在已不风行。哪家族是族长制社会，男人管事和指挥，财产是在男子的名下。哪家族行的是多婚制，安加米部族行的是一夫一妻制，赛马部族行的是配偶制。奥部族的男女通常都是结婚数次的。哪家族结婚，男方需要拿出聘金，这与印度其他地方的一般风俗不同。哪家族文化正在迅速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同印度其他地方和其他国家日益增加的交往和接触，以新老价值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民族精神气质正在出现。哪家民族是自觉的，并对其固有文化而觉得自豪，同时又努力保持其独特而又健全的特征。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的哪家民族？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报告新闻联播。莫迪总理在埃维昂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美国总统，还有安全及霍尔木兹海峡 同行问题成为焦点。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惨重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陈溪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无助地在水中飞落，老人用伸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伸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时，蝎子刺上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尝试帮助蝎子。这次蝎子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地躺在那里，他的手流血又肿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了？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为了拯救那只蝎子而死。”老人还躺在那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蝎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一个惨重故事，战争的责任。
1: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安努拉达·波尔瓦唱的一首《圣歌》，请收听我们的《圣歌》节目。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课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莫迪总理今天将在巴黎与法国上级领袖举行一系列高层会议。莫迪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天将在巴黎与法国上级领袖举行一系列高层会议。这次深化印发两国在经济与产业领域的合作。莫迪总理将首先与省各办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波努瓦巴赞展开会谈，重点谈论历史制造与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他还计划会见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

就只会出行至铁路线带华领域的合作进行探讨。在科技领域，目的总理将与 Mr. AI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阿斯曼也是交流，探讨人工智能创新以及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治理等议题。印度总统戴劳帕提穆尔姆将出席在中央邦举行的一场活动。该活动旨在通过精神觉醒实现部落社会的无能。戴劳帕提穆尔姆总统今天开始了对中央邦和奥里萨邦为期5天的访问。在访问首日，他抵达印度尔机场，收到了中央邦邦长曼库白派德尔和首席部长穆罕亚达夫博士的引荐。随后，总统从印度尔前往贝图尔，出席由普拉杰皮塔、范塔库马、里斯、伊斯瓦利亚、维什瓦、维蒂亚拉耶夫组织的一场名为“通过精神接觉醒无能部落社区”的活动。穆尔姆总统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这场旨在为部落社区无能的会议不仅对该地区，而且对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他对范天库马里斯发起的这一场议表示赞赏，并表示这将有助于部落社区在社国家发展中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莫迪总理将于明天在新德里发访 BMVBRI 计划下的激励资金。莫迪总理纳伦德拉穆迪将于明天在新德里发访总额为241卢比的总理发达印度就业计划激励资金。莫迪印度总理、印度劳工与就业部长曼苏克·曼德维亚在新德里向媒体介绍该计划时表示，自去年8月以来，已有超过630万美元共通过 BMVBRY 计划进入正规就业舞台，其中女性占比近30%。他还指出，在该计划下获得激励的企业中，超过80%是员工人少数于25人的小型企业。他表示，获得首份政府工作的年轻人将分两期获得最高1.5万卢比的激励金。他提到，该计划将通过直接福利转移方式向超过150万名受益人发放激励资金。他强调了该计划在支持小型及新型企业、促进就业增长方面的作用，并指出这些企业是印度经济的支柱。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两极备忘录生效，为和平谈判开启了窗户。美国与伊朗之间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极备忘录已正式生效，这不仅是促双方立即停止了持续近4个月的直接冲突，
还未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的谈判开启了为期60天的窗户期。这份包含14项条款的协议是在瑞士议定会议前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协议确立了立即停火机制，要求双方避免采取敌对行动，并制定了较了解缺乏伊朗核计划及地区安全等长期争端问题的庄稼。根据协议，美国将接受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致力于在30天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海上通行。作为回应，伊朗承诺确保商海安全通行，并重申其不会寻求发展核武器。国际秋联 FIH 女子国家杯，印度队以3-2战胜乌拉圭队，位居主办球。在今天由新西兰举行的国际曲棍球联合会 FIH 女子国家杯比赛中，印度队以3-2击败乌拉圭队，取得3连胜并锁定 A 组头名。尽管开局遭受失球，但印度队随后展开强力反击。迪比卡梅格凯二度，迪比卡苏伦也攻入一球。乌拉圭队的基亚拉阿彭尼诺在第13分钟领出先破门，最后迪比卡在第24分钟通过短角球机会将比分反平。第43分钟苏伦塔打入一记运动战进球，助印度队反超比分。乌拉圭队长曼努埃拉为了二在第55分钟将比分追平，但仅仅一分钟后迪比卡再次建功，为印度队锁定胜局。印度队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泰米尔邦的民间歌曲节目开始，请收听乌沙拉唱的泰米尔邦的民间歌曲，请你们享受。

团峰会提前出席了题为建立新的伙伴关系，重建国际团结的外联会议。他强调，在一个能源、粮食、健康、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强

白莲会，他强调，在一个能源、粮食、健康、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相互交织的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建立国际伙伴关系对于人类的进步和在全球伙伴关系中建立信任和透明度。总理方向了印度的国际合作方针，他表示，印度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这一理念始终是印度各项工作的核心。无论是参与国际太阳能联盟、采海人行基础设施联盟、全球生物燃料联盟、环境友好新生活方式使命，还是为母亲社区活动，他还补充说，正是这种包括性的做法，是的，印度在世界各地发生自然灾害时，都能丰衣足食做出影响。例如，斯里兰卡的飓风、阿富汗的地震、摩查比克

故领导人重申了对建政成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强调了印加两国经济的互信谱，并强调了韧性强、可靠的供应链对于加强全球源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两国领导人还回顾了双边经济合作的进展，包括液化天然气。

欢的生活方式，支持我们的幸福。从历史上看，人们将唯灵论作为寻求幸福和有目的地生活的一种方式。唯灵论就是了解你真正的精神身份，并意识到我们真正是谁，以及我们拥有的天生价值观。通过将唯灵论融入我们繁忙的日程中，让我们为一天之内的生活做好准备。日常为灵论增强与内在自我的更深层次的联系。灵性或精神性的源于精神这个词，意思是永恒的，是意识到我是谁，我就越有意识地让自己一整天都回到那个意识。我将能够在精神上生活，也就是说，我将能够表达自我的原始美德进入我所有的日常互动。一个有灵性的人有一种由内而外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由外而内。由内而外意识着，当我感到满足和快乐时，我就能将快乐影响和传播到大气中，并将这种活力带入我生活的各个方面。唯灵论本质也就是收回我的情绪，遥控器，完全掌控我感到受害。一个简单的日常练习可以从积极的自我对话开始。每天早上至少花10分钟和自己在一起，提醒自己我真正的是谁。当我静静地坐着，意识到我作为一个纯洁和平的灵魂的真实存在，并在这种体验中坐了几分钟时，我逐渐开始体验灵魂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力量。这种定期练习将开始重新变成我的思想，从而有助于改变我的态度和行为。提醒自己我是谁的过程是冥想的基础。

0: 勋皇室和军中所有人的美德，军中更多的是对你是谁，而不是对你所做的。这在本质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灵魂意识。当我能够将自己和周围的人视为纯粹的意识，纯粹的灵魂都属于一位至高无上的永恒上帝，并轻松接受我们周围的人。即使在消极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够做出积极的回应。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精彩的印度：为健康又为灵论》，是斯达德播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莫迪总理今天将在巴黎与法国上级领袖举行一系列高层会议。印度总统达鲁巴迪·穆尔姆将出席在中央邦举行的一场活动，该活动旨在通过精神觉醒实现部落社会的无能。莫迪总理将于明天在新德里发放 BMVBRY 计划下的激励资金。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生效，为和平谈判开启了窗户。国际秋联女子国家杯，印度队与3-2战胜乌拉圭队，位居 A 组榜首。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再会。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本台每天在国际时间11:45到13:15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波长是17705千赫和15040千赫。欢迎各位收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电影歌曲，请收听阿敏扎布里和法里扎布里 Jasbinder Narula 唱的一首歌曲。